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山女士王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3: 好啦，
4: 送啊！
3: 美酒加咖啡，
5: 你喜欢的香呀香苹果，
4: 哎呀、啊，
2: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3: 榴莲，榴莲，榴莲，
2: 榴莲，榴莲，榴莲，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2: 哦，周杰伦莫吉托，
4: 莫
7: 吉托，送啊！
4: I have a pen. 来，
8: 台风有个包青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悟。
1: 沉得住气是一种能力。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好，而是时间还没有到。就好像你在社交媒体发文，一发你就反复在刷刷刷，看几个人看了有几个 like。世界不会在你按下 post 的那一刻立刻给你答案的。你越急着看结果，越容易忽略正在发生的成长。其实，成长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那些等不到回应、看不见反馈的阶段。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耐心，学会把注意力从有没有被看见转到事情有没有被做好。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沉得住气。很多走得远的人都有一套很安静的训练方式，那就是事情做完就先放下，数据出来不要急着下判断，机会给出去允许他暂时没有回音。这些选择会慢慢的把焦虑的逗号变成从容的句号。真正的成长不是被催出来的，而是来自一种放得下结果的信心。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清楚自己已经尽力了，也愿意相信世界有它自己的节奏。你要耐得住悬而未决，是一种很底层却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要允许不确定存在，也允许人在灰色地带里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最近正卡在一个没有回应的等待过程，不要慌，给时间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信任，让子弹再飞一下，答案往往会在你不盯着它看的时候出现的。
0: 一天一悟，
1: 今天的一悟是沉得住气的人往往走得最远。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悟，只要搜索一天一悟，悟是领悟的悟。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起滚吧。
1: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10月3号傍晚6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5: UFM 1003。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2: 讨厌麻烦别人，其实是在否定自己。很多人讨厌麻烦别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独立，而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早就把自己的需求放得很轻。一旦一个人开始相信我的需求不重要，他就会害怕开口，就害怕被拒绝，更害怕自己付不起这个人情的代价。而这种心理往往来自于很早的环境，因为在过去社会里，被人讨厌真的可能意味着你可能很难活下去了，所以尽量不要给别人麻烦，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时代已经变了，今天一个人能不能够站得住，不再取决于他是不是让所有人都舒服，而在于他能不能创造价值。而只要你想创造价值，就一定不可能靠一个人完成，你需要支持，需要合作，需要资源，也就一定要学会开口。所以提出需求并不是在麻烦别人，而是在邀请别人参与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而这个项目就是你自己。其实很多人并不讨厌被麻烦，他们讨厌的是毫无诚意的索取，以及把懒惰转嫁给别人的不负责任。当你的请求来自于认真投入，想把事情做好这个决心，很多人会愿意站在你身旁，不是被你拖下水，而是在你的目标里，他们看见了他们也认可的价值。讨厌麻烦别人的人，往往不是怕麻烦，而是害怕自己不值得被支持。而真正成熟的人，他们明白，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负担的交换，而是价值的共创。
1: 一天一物，
2: 今天的一物是，敢于麻烦别人，不是没有分寸，而是你终于相信自己值得被支持。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期呢，那时周边有人感染到 COVID， 那么我被关进 hotel room 里面，我带着一个很小的收音机，把1003播到很大声，陪伴我度过那14天。非常感谢你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休闲的时候，甚至有时出国的时候，我都在听1003。谢谢你们。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嗯，翻唱的我爱你 PS 我爱你，之前有飞道尔 Dior 大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还有 FIR 的亚特兰提斯。你好，我是雨婷，今天来带 Aaron 的班哦，因为他有一点事情，所以我就今天星期天出现在空中。9月27号时间是早上的10点12分了，先来关心路况和天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还有稍早前在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早上较迟的时候还有下午较早的时候呢，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庾澄庆和小 S 的 Honey 歌。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 本周娱乐热点。
0: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最近在澳门举行哦，就众星云集，当中有不少的热点，其中呢朱孝天独唱流星雨也受到了关注。因为我们知道嘛，去年 F4 合体复出破局嘛，后来呢言承旭仔仔跟吴建豪和阿信就一起举行巡演，那朱孝天呢就数次开跑，而且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说过不喜欢 F4 的歌，但是这一次的晚会上他却独自唱了 F4 的经典歌曲。不知道其他三人是怎么看这起事件的哦？晚会上还有其他艺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稍后继续说。 F4 流星雨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o Canto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听。

陈绮贞的《鱼》之前有吴克群的《孤独是会上瘾的》，徐佳莹、准明星还有严艺丹的《三寸天堂》。刚才就说到了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最近在澳门举行哦，当天就发生了不少的状况吧。谢金燕呢就没有拿到麦克风，还有就是发生就有人被怀疑假唱上热搜，还有不止一人的演出被砍掉，就包括了5566和 Tank， 热搜就出现了5566去哪里了。5566呢最近是为了庆祝出道25周年呢，即将启动世界巡演，下个月底就要从广州开跑了，所以是蛮活跃的。那其中三人呢，任辅、孟哲和小刀最近就出席了这个晚会，那孙协志好像是在台湾有工作所以没有出席。那其他三人呢在现场唱了很久没有在现场唱的歌曲哦，好久不见，还有经典的我难过。不过呢他们和 Tank 的表演都没有在直播中出现，让等了一整晚的粉丝就相当的错愕。就我看了现场有粉丝就录了片段哦， Tank 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杂音，那紧接着56就上场了嘛，他们出现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摸他们的耳返，应该就是设备出了问题。然后所谓的直播也是有延迟大概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导播在这段期间是可以删掉内容的，所以因为设备问题他们就没有在直播中播出啦。之后好像是在重播的时候是有重录还是修复的版本。566好久不见。

0: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丞琳理想情人。之前有姑姑的可能是风太大了吧，还有仍然的无人知道。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多个路段正在进行道路工程的，包括了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TE 市区之后呢有道路工程，还有在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ute 之后有道路工程，以及在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出口那里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0: 你那一带下雨了吗？气象署说呢，早上较迟的时候还有下午较早的时候，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受境外烟霾影响，本地中部、东部和西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截至今天上午10点，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为91到131，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为131、118和107，处于不健康水平。南部和北部分别为97和91，处于中等水平。国际新闻，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关于停火7天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仍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和美国与以色列的冲突，使大家走出僵局。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已经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伊朗之所以希望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输得很惨，已陷入绝境。伊朗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条件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7天。这期间，美国需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解冻资金，并给予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则在停火第7天重开海峡，之后同美国针对核问题等展开谈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方逸臣的你爱我吗？之前有梁静茹《慢冷》，王心凌的《Sugar High》，还有吴建清的《啦啦啦》。你好，我是雨婷。这个小时我们来玩心理测验吧。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最近有没有想要整理一下你的家里呢？如果要整理家里，你最先整理或者是调整哪一个部分呢？通过你的选择来看看你的心理，这个是日本最近蛮火的一个心理测验，可以从你想最先整理的部分呢，看得出其实你生活中最渴望被重新梳理的事情。好，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完全不考虑预算花费和整理时间，如果只想单纯改变房间给人的氛围感，而且只能选择一个地方着手改造，凭直觉你会选择哪一项呢？ A 是更换窗帘， B 是调整沙发的摆设位置，C 是动手整理书桌的周边， D 是在墙面上挂上艺术作品。好，我再重复这个选项哦。 A 是更换窗帘， B 是调整沙发的摆设位置， C 是动手整理书桌的周边，以及 D 在墙面挂上艺术画作。如果是你的话，你最先调整或者是整理哪一个部分呢？ A、B、C 还是 D？ 欢迎你分享你的选择。哇塞，88551003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Jimmy D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2: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陈世安和毕书尽的《势在必行》，之前有向思思的《总会有人》。你好，朱雨婷。我们的心理测验呢，受到了听众的选择哦，好像所有选择都有人选呢，但是 B 好像是比较少人一点，就调整沙发的摆设位置哦。好，如果你错过了刚才的题目的话，我再重复一次。如果要整理家里，你会最先整理或调整哪一个部分呢？如果不考虑预算花费和整理时间，只想单纯改造改变房间给人的氛围感，而且只能选择一个地方着手改造的话，凭直觉你会选择哪一项呢？ A 是更换窗帘， B 是调整沙发的摆设位置，C 是动手整理书桌周边，还有 D 是在墙面挂上艺术画作。好，如果你是选择 A 的话，更换窗帘，你是渴望转换心情跟换个气场的。掌控采光和整体视觉主调的窗帘呢，是牵动空间氛围的关键，所以挑选更换窗帘的你呢，是比起耗费心力去逐一解决繁琐难题，现阶段更希望透过整体环境的转变呢，让紧绷的心情快速翻篇。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让你的心情比较紧绷一点哦？如果是选择 B， 就是调整沙发的摆设位置的话呢，你是渴望重新重整生活步调和日常作息的，因为沙发是主导了客厅的动线，也就是日常卸下疲惫最常赖着的角落。如果想要挪动沙发位置的你呢，是代表你的内心强烈希望能够重新架构日常节奏和时间分配。是不是最近比较忙碌呢，就想要重新架构你的日常节奏吼？再来是选择 C， 也就是动手整理书桌周边，你是渴望理清思绪和待办清单的。用来工作和读书的书桌呢，代表着我们面对现实责任和挑战的场域，所以直觉想要清理桌面的话呢，近期你可能累积了不少的待办事项，迫切需要整理出头绪和轻重缓急，加油加油。最后是选择 D， 也就是在墙面挂上艺术画作，你是渴望为生活注入灵感和自我风格的。墙面装饰最能投射出个人的品味和精神世界，选择挂上艺术品的你呢，现在要的并非实用性，而是能够让心灵产生共鸣，唤起你的热情的事物。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半一半。
1: Strawberry 一半一半，之前有 SHE 的痛快，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景龙的丢了你，还有艾怡良的那时有你。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中午12点。有很多听众就发了 WhatsApp 进来哦，说他们那一带都下雨了，发了灰蒙蒙的照片进来哦。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呢，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1。那公用事业局也通过他们的 Telegram 就发出了多个提醒哦，就是多个路段出现了突发性淹水的这个风险，所以在一个小时内尽量是避开哦，包括了有 Sunset Drive 和 Sunset Terrace 的交界。接处，还有 Queen S Street Park， 还有 Cambridge Road， 以及就是 New P Tech Lane 和 Pasir Panjang Road 的交界处等等，可以留意一下公用事业局的 Flood Alerts 的 Telegram。UFM 一。

0: 哦，那里出现了障碍物。另外在 Alexandra Road 和 AYE Sleep Road 靠近 Depot Road 那里呢，交通灯是失灵了。以及在 KJE 往 BKE 在 Sandra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A

0: 刚过中秋节嘛，你是不是吃了不少的月饼呢？我今年还好，就好像吃了3款而已吧，但是还是稍微有点罪恶感。你吃了几个呢？还是几片这个月饼呢？欢迎你跟我分享照片哦，88.5 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徐若瑄狠狠爱，之前有张敬轩的只是太爱你，陈奕迅我们，还有蔡恩宇翻唱的跳楼机。刚过的星期五是中秋节嘛，你吃过月饼了吗？还是这个周末还是继续吃呢？我吃了蛋黄白莲蓉月饼，还有吃了两款这个芋头口味的，其中一个有那个 mochi， 就是麻薯的，还蛮特别的。我有朋友就是说呢，真的觉得是有一点罪恶感齁，他因为他家里有那个冰皮月饼，突然就很馋，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呢还起来吃月饼。如果你也觉得哎呀吃太多了很甜的话，稍后跟你分享有营养师分享的补救的方式。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2: 你说出来。
3: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4: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5: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6: 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6: 大声唱。
5: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
4: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5: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圣杰的切割，之前有王诗安的爱存在，邓紫棋的冰河时代，还有 Tank 的专属天使。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以前我听的是其他家电台的节目，2018年我的同事介绍我收听优选1000，每天开车上班下班我都会收听，尤其是克敏的声音、笑声，还有主持节目的内容，再加上那时候欣盈主持的傍晚班，我就这样被圈粉啦。谢谢你们每位 DJ 的陪伴，你们是一家很有亲和力的电台，有好听的歌、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一群很可爱的听众。在这里我要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刚才说到了月饼，中秋月饼的热量还蛮高的，那天我就一个人吃了一颗迷你月饼，就吃完之后呢，看一下包装，哇，480卡，相当于一餐的这个卡路里，真的蛮多的，应该还有更高热量的月饼。那营养师就有说呢，月饼其实含有较多的糖分和油脂，以广式月饼来说呢，一颗大约200克的月饼就有将近900卡，如果已经摄取过量的话，之后其实营养师说呢，不必刻意的挨饿，可以通过饮食补救法来降低你的负担。营养师就分享了有几种方式，包括了第一个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可以适度的减少白饭、面食、面包、甜点等精致的淀粉，就避免在短时间内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那第二招呢，是减少脂肪的摄取，如果已经吃了月饼，接下来的餐点呢就可以避开炸物、肥肉、奶油和高油脂的料理。另外一种方式是间歇性断食，如果中秋的聚餐的时候呢，你已经吃了比较多的月饼的话呢，你不要想说哦，隔天就去过度的节食，但是是可以采取所谓的168断食。168就是一天里的8小时可以正常的吃，16小时空腹。还有最后一招是增加蔬菜，餐点里可以搭配更多的蔬菜或者是菇类等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3: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4: 另外、okay, okay.
3: 一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很喜欢他。
2: 哎、欸啊，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4: okay, 可是你这样问，谈过恋爱的，我问
3: 你谁没谈过恋爱？
2: 谁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3: 哦、也没有很多，
4: 对对，
5: 两个都不选
3: 啊，
5: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4: 梅姐拳头收起来，
2: 你会玩问答题的嘞，
3: 而且
2: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了。
6: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3: okay.
6: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2: 我们也懂
3: 了，就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2: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4: 还可以讲一些
2: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3: 啊、祝福大家，
2: 祝福大家啦，
3: 大家要甜甜蜜蜜，
2: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让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喂。

0: 这首到现在还是很多人翻唱的歌曲哦，张学友《慢慢》，之前有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张韶涵的《梦里花》，李玟的《能不能》，还有周深的《少管我》。下午一点钟，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往樟宜方向在 Celine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在 AYE 之后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2之后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12之后也是有交通事故的，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午较早的时候会下雷阵雨，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六名年龄介于31到70岁的男女涉嫌参与没有经过许可的公共集会，或在禁区内参与集会，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部分被告此前曾还因为类似事件接获警方警告，接受调查或被定罪。警方今天发文告说，六人当中两人此前因为参与未经许可的公共集会，接受调查并接获警告，但之后仍然多次涉及无准证集会，或在公共秩序法令所规定的禁区内参与集会。另有两人在因相关罪行接受调查期间，仍一再涉及类似事件。根据法令，未经警方批准组织或参与公共集会，可面对最高10000元罚款，最长6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视所抵触的条文而定。在禁区内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或游行，刑罚也可能更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特朗普再通电话，同意美日两国将在经济和安全等涉华议题上展开密切合作。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星期六说，他已经和特朗普通过电话，特朗普详细向他通报了这个星期四在华盛顿与习近平举行的习特二会内容。在此之前，高市和特朗普已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面对面会晤。高市也说，美日领导人能在一个星期内举行两次会谈，凸显了两国同盟的强韧。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萧亚轩表白之前有朴树的云帆之路，郁可唯伤不起，还有张艺兴和林俊杰的为你揭晓。为你揭晓这首歌曲呢，是在优选1000最新榜单的506名齁。截至昨天呢，截至星期五呢，已经揭晓到了501名齁，也就是薛之谦的绅士。那明天的早上9点呢，我们会继续的倒数500大的歌曲，你也可以上网，就是 UFM103.SG 查看最新的成绩哦，会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每天的更新。然后也有人刚才问说，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的详情，就在10月3号星期六，在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哦，傍晚6点，优选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会率先的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Ong、Emerson、黄俊荣、Co-Cut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呢，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可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0: 王力宏 WHY 之前有小盼盼和小峰峰的学猫叫。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3: 傍晚六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4: 七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十五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1: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得来哦。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0 分新歌速递。
1: Oliver On 王丽婷的新歌《最对味》，这首歌的主题呢，我觉得很有趣哦。如果我们一直努力奔向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我们最让我们快乐的生活呢，你会怎么选择？歌曲有着对于互相比较、焦虑和不断催促自己向前、向前方面。向前迈进的这个思考哦，可能真正所谓对位的生活呢，是不需要去符合别人的标准的。虽然有探讨的这个问题哦，但是这首歌的曲风有一种反差吧，是比较轻盈的，也是 Olivia 很擅长的曲风，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曲风哦，就是 Bossa Nova。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张惠妹身后，之前有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还有阿荣的《你的答案》。你好，我是雨婷，我要下班去了，终于结束了连续七天的值班哦。谢谢你通过哇塞跟我聊天，给我鼓励哦。下个星期我会回到星期六早上十点的这个周末班，我们到时再会。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的车子很久没有洗，我就把车开到那个油站去面洗白白之外，里面也是吸尘啊之类的啊。然后呢，出那个油站，在还没有走到800米的时候，在交通灯旁边来了一台大卡车，这个大卡车上面是装满了水，它就可能因为及时刹车的关系，它的车一刹的时候，它这个水是整个倒过来我的车，都是水泥的水，各位不是清水哦，如果是清水我就算
4: 再去洗多一次。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
5: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直接哦，开去 4D 店买 4D 咯，因为哦，难得啊，会这样发生的，跟你讲。
3: 有些时候我觉得不是说阿 Q 啦，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为难别人，而且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我只要再去洗车就没问题了。
4: 就啊。然后再去洗、
3: 而且可能搞不好有我那个速度，我刚好我回家的时候，搞不好我就碰到一个鲁莽的司机，不小心撞了我的车，
4: 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3: 对啊，你要这样子想，你就觉得心情就愉悦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王。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2: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位在台湾发展的日本网红呢，他在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曾经拍片指台湾的夜市不好吃，他不喜欢台湾夜市。他在台湾已经耕耘了蛮多年了，在台北也有做生意。所以这个视频被挖出来之后呢，很多就说哇，你讨厌台湾，然后你还在台湾赚台湾人的钱。
3: 就是如果他当初讲说我不喜欢吃某种美食，可能就是个人的喜好跟选择啊。
4: 对，跟大家讲，人老了，你的味蕾会变了，
2: 个性会变，看世界的方式会变。当我们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人我们曾经很讨厌的，现在可能就没那么讨厌了。
4: 是，
3: 人老味蕾会变，这样变。
4: 因为我很爱吃韭菜，可是我近年来吃韭菜都是苦的。无论我的帮怎样煮，他吃了，他说没有苦，我说苦，
2: 真的吗？
4: 后来我就不吃了。
2: 你要不要试试看吃菜？
4: 他说晒好的番茄，
3: 对，
2: 晒好的芒果干。不好意思，我没有讲。
4: 说完的，
3: 对，咸鱼也是要晒一下，
2: 晒干比较好吃。
4: 一起吃，一起吃，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6: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5: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6: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5: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戴琳的泪格，之前有山一纯的续写，这首歌是电视剧《一生一世》的主题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 PIE 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那里是有意外的。另外 BKE 往 PIE 方向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 那里路面上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几个路段的交通灯失灵了，分别是 Punggol Field 和 Punggol Walk，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 Punggol Road 以及 TP Sleep Road 土澳港，这些地方都是有交通灯失灵的事故，要请你特别留意，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关心天气。全岛目前还是在下雨的，然后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应该还是会下些雨的，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目前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是31度。

下午三点钟，你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祝你周末愉快。我在想，今天这场雨到底是怎么了？你有被这场雨吓到吗？今天这场雨是真的很大，对不对？大概在上午11点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我其实是在室内，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但是我即使在室内，我还是可以听得到外面的雨声是非常大的，有点吓到，这场雨真的是很大，导致好像全岛有一些地方有突发性的淹水啊。你今天有没有被这场大雨给影响呢？可能是外出的时候忘了带伞啊，还是怎么的？要提醒你，因为9月份雨水雨量会比较大一些些，有时候会突然间下雨的，最好是带一把雨伞在身边。但是我觉得这场雨也不错，因为今天跟昨天的时候淹埋的情况就不太好嘛。目前新加坡的24小时 PSI 指数呢，中部、东部、西部都超出了100，算是不健康的水平。但是今天的这场大雨呢，确实是有帮助这个淹埋的情况，就是改善了一些些。我看到的是目前一小时的 PM2.5， 全岛都是处于良好的状态的，这是一则好消息。希望可以继续的维持在良好的状态，然后也因为今天的下了这场雨，天气比较凉爽，所以我在值班之前呢，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粉果再来上班，应该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吃热腾腾的面粉果。不然的话，一般上在新加坡中午时分，如果你吃热的汤面的话呢，就会汗流浃背了。今天提供你一个好点子，可能晚餐可以吃火锅。

0: 范玮琪还有杨丞琳的《有你真好》，之前有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薛之谦的《哑巴》，也听到了 Bizarre 的《做我的初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Stevens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同样有意外的是 CTE 往 AYE， 就在 PIE 张毅的出口，以及 BKE 往 PIE 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处。最后提醒你 Alcon Avenue 7那个地方有交通灯失灵了，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好，我是 Mika， 这里是UFM 1003。这个星期发生了一则新闻，它比今天下的雨还要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呢？说的是在直落布兰雅那里有一个租屋单位，它以非常高的价格求售。先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吧。这个租屋单位呢，它其实是两个三房式租屋打通的一个单位，细节关于它怎么变成两个三房式打通我们就不说了，但是重点是它打通了之后呢，求售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是218万。这个祖屋呢，它一共有1465平方英尺，然后据说这间家里头有5间卧室、4间浴室，还有大约91年剩余的屋契。然后这间祖屋呢，刚刚说到了，就是它的价格是218万。先给你一个概念，这个价格是多贵。就如果你在同一个地区买一间三房式的祖屋的话呢，它的价格上限呢、大概是77万。所以如果你把两间三房式的祖屋的上限价格加在一起的话呢，77万加77万就是154万。但是他卖的是218万，足足是超过了60万，也就是大概 40%。 所以这则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哇，非常的惊讶，怎么可以那么高的价格售出呢？但目前他没有卖出来，他只是要求售，求售的价格。所以想要问问你，你第一次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觉得218万是非常贵，还是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呢？你可以告诉我 WhatsApp 88551003，你觉得218万合理吗？

0: 一直混班，
1: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10月3号傍晚6点
2: Vivo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刘若英的《我不想念》，之前有有长进的《傲红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TPE 往 SLE 方向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ECP Airport 那个地方有车子停放着，要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小时我们在聊这个星期看到的一则新闻，说的是直落布兰雅有一间祖屋，它其实是两个三房式祖屋打通的一个单位，最近呢就以218万元的价格求售，很多人就觉得很惊讶，真的可以卖到那么高的价格吗？先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房子，为什么两个三房式祖屋可以打通变成一个单位呢？这要从建屋局从1993年推出的这项计划说起。当时呢，因为为了让可能一些居民有更大的居住空间，所以呢就是看一下，如果有些人是符合一些条件的话呢，是可以就是把两间房子打通变成一间更大的单位，然后呢在公开市场购买这样的单位也可以。所以是1993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因为这个新闻之后呢，就是你看218万很贵对不对，所以建屋局有说他们要检讨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允许两个单位打通的这种毗邻改装计划呢？不过刚刚就问了你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218万这个价格合理吗？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想法是什么。像这位听众 Nicole 他说不合理，太贵了。这位听众7496他说他听了之后就摇头叹气，他说这样的价格好像是剥夺了那些买房子来住的人的一些机会，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也觉得特别的贵。这位听众2918他说如果我有1000万我就会买但是多少人有1000万对不对，比较难一点点。所以我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听众的想法，多数的人都说贵不合理，我看到你们的想法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个人也是觉得太贵了。你想一想，因为目前为止今年如果没有错大概5、6月的话，新加坡目前最贵的祖屋是五房式单位，丹戎巴格那一区好像是163万元，所以你这个218万已经是比最贵最贵的祖屋还要贵了嘞。对，我在想到底有谁会有这样的需要买两间三房式连在一起的祖屋呢？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很大的空间的话，其实你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比方说五房式单位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有人买这个218万吧，除非你很有钱对吧。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也不算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笔钱去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3: 好啦，
4: 送啊！
3: 美酒加咖啡，
5: 你选我的香呀香苹果。哎
4: 呀，啊、
2: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3: 榴莲，榴莲，榴莲，
2: 榴莲，榴莲，榴莲，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朵。
2: 哦，周杰伦某一道，
4: 某
7: 一道，送啊！
8: 狗比哟，
4: 狗比哟，喝一杯浓浓的狗比哟。
9: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4: apple pen。
10: 来，送啊！
4: 来，
10: 台风有个包青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1: 这么方便？
12: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一零零三。
13: 25岁生日快乐！谢谢 UFM 一零零三和我一起听歌玩游戏。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谁是卧底》。祝一零零三2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佳薇的年度总结，之前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个小时我们聊到了两间三房室打通后变成了一间祖屋，最近呢就在网上有人求售这间房子，是以218万的价格。有多贵呢？这位听众他说他的父亲以前也是有类似的房子，就是两间三房室打通了，他说一共有六间房间，两间厕所，两间浴室。他的爸爸呢25年前卖掉了这间房子，他只卖300多千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吗？25年后，竟然有人开售，就是218万，差一个天地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 Tampines Avenue 5那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了。再来是 BKE 往 PIE 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 那里路面上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还在下雨，目前的气温24到31度。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羽坛一哥骆建佑为新加坡锁定亚运会历史性奖牌。骆建佑在男单八强赛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尼西亚名将佐纳丹，他火力全开，以21-14、21-19击败佐纳丹，挺进半决赛，为新加坡锁定亚运会历史性奖牌。碧山一带出现乌鸦袭人，短短一小时内至少六人遭殃。这次发生乌鸦袭人的地点是碧山22街第244座祖屋附近。根据 Storm 报道，一名男公众星期四傍晚5点在附近工作时目睹乌鸦袭击路人，他透露过后已向当局通报，并提供了拍到的视频和照片。国际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架载有军师司法代表团的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7人全部罹难，死者包括两名该国高级军事司法官员。据海湾新闻报报道，这起事故于星期五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南部宽果省根盖附近，距离首都金沙萨超过200公里。总统吉塞克迪已下令针对这起空难展开调查，目前事故的原因仍有待厘清。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2: UFM 1003，优选。

我们的好歌就在 UFM 1003。另外也有听众问，请问今天的周末知识王开始了吗？还没有，我们是4点到5点这个小时会玩游戏，大概在4点20分会问出第一道题目。

0: 听到了方大同的好不容易，之前有张文婷绝爱，也听到了萧敬腾的 Marry Me 以及严文中的嗜好。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就在路况过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经过了 KJ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交通灯失灵的路段， Tampines Avenue 5那个地方要继续的小心开车。已经是9月27号，我是从今年头玩这个游戏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当然也不是每个星期都有值班，但是如果要细算了一下，应该这个游戏玩了至少有37了吧，我没有仔细的去算那个数字。但是如果你还是第一次玩第一次听的话呢，这个游戏很简单，它叫做周末知识王，一共有3道题目，这个小时会为你问出3道题，如果你都答对的话呢，你的奖品就是让我来恭喜你成为周末知识王。但是虽然没有奖品，但是如果你答对的话呢，这个知识你算是赚到的，对吧？所以就可以来尝试就是参与一下。第一道题呢是对还是错的题目，现在要为你问出，等一下呢才会问出第二跟第三道题。不过我先说今天最难的应该是最后一道题，所以希望你都能够答对。这个时候来问第一道题对还是错的题目，请问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频是有可能被罚款的，这是对还是错呢？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频是有可能被罚款的，请问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0: Tommy Wong 还有先勇的《爱的指南针》，一首歌过去了，这个时候要公布的是第一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的答案。刚才问出的题目就是，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频是有可能被罚款的，请问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听众方面的答案大家都答对了，其实今天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对。这是一项蛮新的新闻，刚刚这个星期才公布的。从9月23号起，如果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频，不止哦，如果你把脚放在座位上，或者是在巴士上吃东西，或者是乱丢垃圾，这些行为呢，将构成违法，而且违法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元。我其实看到这则新闻是大快人心，怎么说呢？因为我真的在搭公共巴士的时候呢，看到蛮多人就是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啦，可能是吃东西，不然就是把脚放在座位上，或者是听歌啊，或者是讲电话的时候呢，不是用那个就是直接你听那个电话，他们是直接用那个扩扬声器把那个声音播放出来，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乘客了。所以这个新的条例呢，目的是希望可以鼓励乘客保持良好的行为，为其他的乘客营造更安全、更体贴、更舒适的公共交通环境。但是我看了这则消息也有点困惑，你知道吗？其实巴士车长是没有权利去发行正违法，就是是没有权利去说你要罚款你这样子的。好像只有一些人是可以的，比方说查票员，或者是巴士转换站的工作人员。所以具体上要怎么去执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件好消息，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说，在搭公共巴士的时候呢，多为别人着想。第一道题答案是对，恭喜晋级第二关的听众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Yeah！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3: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4: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1: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0: 记得来哦。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来听恩的新歌《你我他》。要了解这首歌的意境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故事，把自己想象为一位男生，你有喜欢的女生。有一天呢，这位你喜欢的女生问你，可不可以听一下她说烦恼，你就说很可以啊，很开心的说可以，因为你喜欢她嘛。她开口的时候呢，却告诉你他喜欢另外一位男生，所以原本在你嘴边已经要脱口而出的我喜欢你这四个字，却又硬生生的被吞了回去。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境，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辛酸故事，他诉说沦为故事旁观者的无奈心境。一起来听恩的你我他。

0: 这首新歌来自王一恩的《你我他》，喜欢他的声线吗？是比较磁性，有沙哑的部分在里头的。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继续的支持。刚刚你听到的是他的新歌，叫做《你我他》。我们也来玩周末知识王第二道题目，已经是四选一的选项题，难度是比较难一些些的。这个时候要来问出这个题目了，请问我国目前在亚运会中赢得了几面金牌呢？选项 A 是0，选项 B 是一面，选项 C 是2面，还有选项 D 3面。所以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再重复一次，我国目前在亚运会中赢得了几面金牌？ A 是0，没有， B 是1， C 是2面，还有 D 是3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告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就在 SLE 之前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TPE 往 SLE 经过了 Pasir Ris Drive 8，还有几个路段是有意外的。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Jalan Bahar， 要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最后是 PIE 往樟宜方向，就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下午好，我是米加，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已经来到了第二道题要公布的阶段了。刚才问出的题目就是，我国目前在亚运会中赢得了几面金牌呢？选项 A 是零，完全没有；选项 B 是一面金牌 ，C 是两面 ，D 则是三面。请问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听众方面，各个选项都有猜，有人猜零，可不可以对我们的选手有多一点信心呢？对吧？对，等一下我再告诉你答案。还有听众有猜两面的，甚至有听众猜三面的。你们很好，很积极，很乐观，我喜欢。但是今天呢，答案是 B， 一面金牌。也不错啦，对，有金牌也好过没有，对不对？这个金牌呢是由谁赢得的呢？是由我国36岁综合格斗选手张慧文，他赢得的金牌。他是在女子传统60公斤级决赛成功为我国赢得的本届亚运会的第一面金牌，也是目前的唯一一面金牌。会不会有更多的金牌，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不过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因为他其实有说，这一次赢得这面金牌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开始呢比赛的条规好像有一些调整，然后大家都不太熟悉，他其实是花了一段时间去了解了之后，然后调整了这个比赛的应对方式等等的，才顺利的赢得了比赛。他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如果没有错的话，他的老公也是他的教练。我感觉这个关系还蛮微妙的，对不对？就是一对情侣，一个参赛，一个是教练，非常微妙的合作关系。非常的恭喜他，也恭喜新加坡赢得了一面金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加油啊。如果没有错的话，今晚大概6点多，日本时间7点多的话呢，山地他200米的那个跑步比赛是决赛，是有希望可以赢得金牌的，所以希望我们的选手都可以继续的加油。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一面金牌，恭喜答对的听众。

0: 廖大颖的 Proud of Myself。 要来问最后一道题目了，周末知识王第三道题目，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我必须先告诉你，今天这道题确实是很难，所以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答对吧。而且我们要来猜哟，这第三道题呢，要猜的是一种传统马来舞蹈，我会给你三个提示，然后你根据这个提示，你告诉我这个舞蹈的名称是什么呢？提示一，经常在婚礼和节庆活动上表演。提示二，一些舞步模仿动物还有大自然的动作。提示三，相对容易入门。请问这是什么传统的马来舞蹈呢？再重复一下提示，提示一，你会经常在婚礼还有节庆活动上表演。提示二，一些舞步模仿动物还有大自然的动作。提示三，相对容易入门，请猜一种传统马来舞蹈。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给你两首歌的时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之前有飞轮海《我有我的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几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PR1 往樟宜方向就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另外是 PR1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Jalan Bahar， 要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雨势转小了，不过多个地方还是在下很小的雨，应该接下来两个小时内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不过提醒你，明天早上较迟时分，全岛多个地方还是有可能会下雷阵雨的，所以最好是带把伞再出门。目前的气温最低是24度，最高是31度。

0: 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周末知识王的第三道题目，有听众说好难啊，好难啊，好多人都是上谷歌或者是问人工智能才成功的答对的。没有关系，重点是你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今天的第三道题呢，我们要让你猜的是一种传统马来舞蹈。刚才给出了三个提示，提示一是经常在婚礼还有节庆的活动上表演的。提示二是它的一些舞步呢是模仿动物还有大自然的动作。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它是相对容易入门的马来舞蹈，所以请问是什么马来舞蹈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当然我念这个马来文念得不太准，所以你就将就点听。这位听众说 Dika Bara，我不懂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 Kuda Kepang 藤马舞，第三种猜测是 Georgia Dance something like that， OK， 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不过很显然的这三个都不是答案。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答案呢？答案是 Zapping 扎冰舞。Zapping 扎冰，这个是今天第三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的答案。成功答对的有好多听众，然后这位听众说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他上个星期才参加了马来同事的婚礼，所以才知道的。你看，确实是在婚礼上会跳的一种马来传统舞蹈。然后据说在新闻上我也看到了，我们新加坡呢将和文莱、印度尼西亚还有马来西亚联合提名这个传统马来舞蹈扎冰，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文化遗产、非物质遗产。所以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希望他们可以成功。因为我们上一次成功好像是很久以前了，我们的那个小贩文化还有科巴亚这两个算是成功入仪的，这个扎冰会不会入仪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恭喜答对的听众，我们今天连续答对三道题的听众呢，首先有子瑶，他第六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还有 Eugenia， 最后是 Jeffrey 第三次，恭喜你们成为周末知识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零九还有小赖的到后来还是失去了一切，之前有王二浪的往后余生，张志成你爱上的我，也听到了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CTE 往 AYE 就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那里有意外，同样有意外的路段 PIE 往张仪经过了 Jalan Bahar， 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大家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通常在周末时段5点20分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音乐大风吹这个单元的重播片段，但是过去的这个星期我们都在倒数优选一间，所以也没有了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还是要特别的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优选一间。过去的这个星期你有听优选一间的倒数吗？如果有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倒数了排名1000一直到501的歌曲。如果你都错过了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到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你点击优选1000再点击倒数，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到1000到501的歌曲都有哪些了，然后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预测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歌曲呢。而说到预测，今天有一个特别要你留意的事情，就是从明天我们要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就要尽情的留意了，因为有机会让你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什么时候我们会揭晓第500首歌曲呢？你如果了解我们的游戏规则，你应该就知道了，就是明天的9点钟。所以如果你明天9点钟没有守在收音机旁的话呢，不好意思，你就失去了赢取1000元现金奖的机会啊。所以你今天就是明天早上9点钟呢，一定要收听 UFM 1003，到时你就知道要怎么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呢。另外记得要把10月3号留给我们，因为那一天我们就会有终极倒数，会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就是3楼的露天剧场那里，会有这个终极倒数的优选1000活动。傍晚6点开始，然后傍晚7点是终极倒数，傍晚6点有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所以你一定要早一点去然后呢坐一个好的位置，这样子就可以享受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了。希望10月3号你可以下到现场去。
3: Hello， 我是孙燕姿，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8: Jimmy Daman Iskanda。
9: 我在华兴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4: 终极倒数15强，
2: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5: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他最近在举行他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呢就请了很多不同的嘉宾，他跟嘉宾唱的歌曲呢都有录制成视频，所以就上传到了自己的 YouTube 平台。我每次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呢，时不时都会刷到汪苏泷跟各个不同的嘉宾一起合唱的片段，包括了谁呢，有大咖杨千嬅，有五月天的阿信，有周兴哲，有那英，有张信哲等等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听，你可以去 YouTube 搜索汪苏泷，应该就可以听得到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经过了 Buena Vista 那个地方有汽车抛锚了，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AYE 就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那里有意外，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半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想要问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比方说，你去到了一间超市，你想要买一些东西，然后你在结账的时候呢，你就不太懂到底要用你的哪一张信用卡来还钱，因为有时候你有太多的信用卡了，有些信用卡可能会给你一些不同的利益，然后你就在想说，到底要用哪一张信用卡呢？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不太贴切，因为我说的是你去超市买东西。但是比方说，如果你要买机票，那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信用卡吗？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扰的话呢，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就是有一位新加坡人呢，他也有同样的困扰，因为他跟他的妻子一共好像有12张不同的信用卡，显然是有钱人，但是有时候就是多到他不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要使用哪一种信用卡，所以呢，他就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帮助，他就算是研发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叫做 Gasu Mouse。这个工具好像还蛮好用的，据说呢，你只要可能通过，比方说 ChatGPT 跟这个工具连接上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应该使用什么信用卡。它可以给你最高的利益。给你打个比方，刚刚我说的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要订个外卖，那请问我应该怎么付款，我应该使用哪一张信用卡呢？这个 Gasu Mouse 它就可以告诉你。所以昨天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我就尝试一下要怎么使用呢。其实不太难的，我现在有一系列的这个步骤，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1003，可以通过你的 ChatGPT 跟这个 Gasu Mouse 联合起来，之后呢，你只要告诉他，我可能有几张不同的信用卡，然后你觉得在特定的情况下哪一张是比较推荐使用的呢？但是要切记，我们不是要给他那些敏感的资料哦，比方说你的什么密码啊，你的卡什么时候过期啊，这些资料是不应该给他的。你只是要告诉他你有哪家银行的信用卡，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宝贵的建议。想要学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1003， 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底有用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7.4个小时，你有吗？
3: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ug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的是啊， what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4: 所以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我有遇过一个也是
5: 前同事啊，
4: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5: 谁在装修？
2: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
4: 医生啊，
2: 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之前有蔡依林的 Pleasure。 这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如果你有很多张信用卡，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些东西，你不知道到底要用哪一张可以获得最高的获利的话呢，刚刚给你介绍了一个工具，不过其实听众有更好的建议，我们先报新闻之后再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 AYE 往 MCE 经过了 Buena Vista，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 Shears Avenue 往 Shears Link 经过了 Marina Boulevard， 那里有意外，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这场雨还没有停，全岛多个地方还在下很小的雨。明天新加坡的中午时分呢，在东部、北部还有西部是会下雷阵雨的，25到34度。
2: UFM

0: 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启程到法国和德国展开6天的介绍访问。根据国防部文告，陈振声星期一先到法国，期间会晤法国防长沃特兰，并出席与国防科技相关的活动。他还会到访卡佐空军基地，并出席为旅居法国的新加坡公民而设的国庆日晚会。为配合巴耶利巴空军基地从2030年起逐步搬迁，新加坡空军部队将把运作转移到樟宜东空军基地的一条新跑道。国防部表示，空军部队将从目前使用的跑道转移到樟宜东空军基地的新跑道。新跑道已从本月17号起投入运作，并不开放给民航飞机使用。国际新闻，泰国首都曼谷今天的雨势有所减弱，但多个低洼地区仍然严重积水，不少社区居民已被迫撤离。过去10天，全国洪灾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美联社报道，连续多天的暴雨导致曼谷大范围淹水，多个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交通和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截至今天早上，曼谷共设立超过200个临时避难所，约3000人仍居住在避难所。31条道路仍受洪水影响，多个郊区和低洼社区继续被水淹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朋友好，我是米迪亚。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工具呢，叫做加速 Miles。这个 Miles 呢，不是加速 Mouse， 不是老鼠，是 M-I-L-E-S。M-I-L-E-S 是里数的意思。所以这个加速 Miles 呢，它可以就是帮助你货比三家，不同的信用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呢？然后呢，有听众就和我分享说，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应用程序也是蛮不错的。这位听众他其实以前最高有手持15张信用卡，非常的有钱没有啦，但是他是跟我分享说这个应用程序叫 HeyMax， 据说呢也是蛮好用的，可以告诉你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哪一张信用卡是比较好的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能可以下载然后尝试一下 HeyMax。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傍晚6:20听到了 Energy 多爱我一天，之前有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郭靖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也听到了薛之谦的丑八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CTE 往 AY1 经过了 Amoq Avenue 5那个地方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傍晚好，我是 Miga， 这里是 UFM 1003。通常这个时间我们有音乐大风吹的重播，但是因为我们在倒数优选一千，所以立场的节目我们先放一旁。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来到了九月份的结尾了，还有多2个月梅姐要带团到韩国去，所以要特别和你介绍这个团吧。梅姐要带团到韩国了，那是在11月28号出发。这一次到韩国呢，平均的温度特别低，是-5度到-3度，很寒冷的天气，但是也代表着你可以看到雪的几率非常的高。这次真的是横跨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了礼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首尔，这么多的地方、真的是给你体验不一样的韩国。这次当然少不了美食，你可以想象在寒冷的冬季吃着暖乎乎的韩式生鸡汤。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也很适合啦，因为今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天气比较凉爽，可以吃比较热的食物，但是也比不过在韩国吃着正宗的韩式生鸡汤。这次呢也会带你到深度体验、比方说去到银星农园，它那里有20000坪的苹果园，还有呢6000棵苹果树，你绝对可以成为牛顿，因为苹果落下砸中你的头的几率应该是非常高，开个玩笑。但是可以体验什么呢？你可以体验制作苹果派，还有也可以制作苹果酒，不是制作，品尝苹果酒等等。然后最后呢，你也可以去到泰安海洋治愈中心，因为你那里可以使用海水海盐来舒缓身心，让你在假期的时候呢真的是放松身心。这是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有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如果你需要任何的资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可以把链接发给你，可以考虑一下年底要去哪里呢？有计划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团你特别可以考虑一下。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2: 你说成然。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2: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3: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4: 大声唱。
2: 10月3号傍晚6点
3: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文蔚如还有黄柱贤如的 Don't Be Afraid， 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可以送给我们的短跑女王山地，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呢，她最近就是刚刚的这个新闻就看到，她已经又再次拿上了冠军呢，说的是亚运会200米女子短跑的这个项目。因为她在三年前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呢，她已经是拿到了冠军了，所以今天这一次呢，她是要成为卫冕冠军嘛，真的是不负众望，他拿到了冠军，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山地啊！这一次呢，他是跑出了22秒78的成绩，是冠军的成绩。然后呢，第二名是中国队的陈瑜杰，他跑的是22秒93。你看他们两个人才相差 0.2 秒的这个差距而已。应该更确切的来说 0.15 秒非常细微的差别，但是呢这一次的冠军归山地，非常的恭喜他。你有看这个比赛吗？刚刚有听众看了，然后呢第一时间告诉我，所以我才是这样子吗，我就搜了一下网上的新闻，恭喜他。

0: 郁可唯还有林凡的听你说，刚才我说把 Don't Be Afraid 这首歌曲送给山地，为什么贴切呢？因为他在上一届的亚运会他也是拿下冠军，当时他跑的是23秒03，但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呢，他竟然是跑出了22秒78，是比上一届的时候还要好的成绩。你可以想象，就是三年前三年后就代表他已经3岁，就是年纪上已经长了3岁了，这应该已经是有一些困难的，对吧？要维持你以前体态上的那个巅峰，再加上这一次呢，他是要卫冕冠军，所以压力上应该也是比较大的，但他却能够就是不负众望，也就是跑出非常好的成绩，比上一次还要好，真的是觉得告诉我们，可能在人生中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困难，Don't be afraid， 就是敢敢的勇敢的把你最好的那个姿态拿出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突破极限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恭喜他。我们来关心路况， TPE 往 PIE 就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入口那里有意外，再来是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A New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UFM 1003，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宏，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说时迟，那时快，还有少过一个星期就是 UFM 25岁的生日了。那是在下个星期六，10月3号。除了是 UFM 的生日之外呢，那一天也是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所以我们又约了你要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倒数优选1000到底冠军歌曲是哪一首歌呢？记得是10月3号星期六，地点是 Vivo City Amphitheater， 那就是3楼的露天剧场，你傍晚6点就可以下来了，因为呢，傍晚6点有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会登场，邀请到了本地歌手 Olivia Ong、Amston、黄俊荣，还有 Cocadour 双节奏带来精彩的演出。到了傍晚7点呢，就有优选10002026的终极倒数，我们会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来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最后呢，也要提醒你，我们明天在空中继续倒数，是在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我们的优选1000头500首歌会是哪些歌曲呢？我们也有那个预测冠军歌曲的游戏，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呢，就要锁定在 UFM 1003，特别是在明天的早上9点，就会告诉你要怎么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呢。希望你可以有这个好运，可以猜对，也可以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我要下班去了，祝你周末愉快。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6: 开心开心。
7: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0: 选一间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王。
6: G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2: 优选一千是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城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0: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2: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2: 大声唱。
0: 10月3号傍晚6点
1: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0: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2: 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我司机来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最高是在中部81点，还是属于适中水平。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1: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9: 好啦，
3: 送啊！
9: 美酒加咖啡。
10: 你写我的小呀小苹果。
3: 哎呀、
1: 啊，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9: 榴莲，榴莲，榴莲，
6: 榴莲，榴莲，榴莲。
1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朵。
1: 哦，周杰伦莫吉朵。
3: 莫吉
12: 朵。送啊！
13: 狗比哦，狗比哦，喝一杯浓浓的狗比哦。
14: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3: apple pen。
15: 来，送啊！
3: 来，
15: 台风有个包青天。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3: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6: Morning， 全新的一个星期，优选先倒数最后一个星期，
3: 剩下500首了，
16: 500首歌曲，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终极倒数，
3: 就来临星期六啊！记得在哪里吗？我们一直在讲啊，
16: 在哪里？
3: 啊，在 Vivo City 啊，
16: okay， 好那
3: 三楼，
16: 三楼 Vivo City 啊，露天
3: 广场
16: 剧场
3: 啊，剧场啊
16: ，MBDA 在那边。
3: OK， 所以我们跟你们有约了，一定要来哦。
16: 先打卡88551003，
3: 今天全员都到齐了，
16: 陪你一起倒数。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我国女飞人山地再创历史，成为亚运会史上卫冕女子200米项目的第一人。她在9月27号日本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的女子200米决赛，以22秒78追平赛季最佳成绩，勇夺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二连冠。
3: 第二条，
2: 人工智能就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高性能汽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引擎，也需要刹车机制以及交通规则。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全球已经难以通过踩刹车来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各国必须尽快地建立共同规则和防护的机制，确保技术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之下推进。他呼吁各国探索所有的选项，包括了制定联合国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框架公约，这类的框架公约可采取广泛的国际条约的形式，确立基本原则与合作机制，并为国际行动提供架构。联合国此前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便是如此。
3: 第三条，
2: 婴儿保姆试点计划推出一年多以来，已经照顾至少110名婴儿，为家长提供另一个托儿服务的选项。幼儿培育署2024年12月推出为期3年的试点计划，委任3家业者，也就是教育保姆 EduNanny by Butler、Kitty Bliss 和 Nanny Pro Care 为2个月到18个月大的孩子提供保姆的服务。保姆会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是社区场所照顾婴儿，他们需要接受培训并通过当局的背景调查。
3: 第四条，
2: 范丹妮也继续看。

0: 其他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没有透露是否打算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的行动。德黑兰则坚持绝不在重开海峡的条件上妥协，强调了外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特朗普9月26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已经回绝了伊朗的提案。
1: 第五条，
0: 泰国曼谷的严重洪灾持续，水位居高不下，市场、道路和民宅被淹，数千名的民众前往避难所来避灾。随着暴雨减弱了，洪水星期天有所减退，但情况依然是严峻的。
2: 新闻五条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优选1000 578。155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相信你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进了流沙里，千万不要拼命的拔腿挣扎，尝试往上冲，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你陷得更深，更难脱困。所以专家都会建议，当你不小心掉入流沙，一定要记得减少剧烈的挣扎，增加身体与表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再慢慢的移动。这个画面其实很像很多人的生活，一段关系出现问题，你越来越用力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我讯息？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结果对方被你的这些追问吓得更远，工作卡住了，你逼自己坐在那里3个小时，结果越做越烦，越做越差。因为有一些问题真正需要的不是更用力，而是先停止无效的用力。所以当你遇到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上卡住的情况，问自己，我现在的努力真的有让事情变得更好吗？如果没有，就先停一下，想一想另外一种方法。记得，不是所有的困境都要靠挣扎跟努力才能够挣脱出去的，有的时候先别乱动，才看得见出口。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大家还记得蜜雪薇琪是谁吗？
6: 我记得嘞，
7: 蜜雪薇琪啊，
5: 就是 Michelle 跟 Vicky。它是个两人组合，不是蜜雪冰城哦，是蜜雪薇琪哦。
6: 可是我跟你讲，我经过蜜雪冰城，我的脑会自己脑补蜜雪薇琪。
5: 对对对，它刚出来的时候，我经过我就会立刻联想到独立。
7: 哎，说一下背景哎，背景哎，
6: 对对对，蜜雪薇琪，
5: 他们是2000年初推出的一个双人女子组合。据了解，这个双人女子组合原本是有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萧亚轩
7: 啊。是哦，
6: 不然就会叫蜜雪薇琪亚轩是吗？
5: 对对对，蜜雪薇琪 Alva 啊，对。Oh, wow. 但过后呢，因为萧亚轩就独自出道嘛，所以 Michelle 跟 Vicky 他们两个也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就在加拿大的华人啦。然后他们过后就以双人女子组合出道。为什么会提到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出了大概几张专辑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乐坛了。其中一个呢就嫁给了一位富商，然后就定居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应该在美国。然后另外一位呢就专心的做双英语老师，基本上两个人就完全没有在荧幕上面出现了，真的是很少出现。直到最近呢，有人把他们给找出来了。
7: 为什么
6: 找出来？
7: 找出来，
5: 因为很多人很想念他们
7: 哦。
5: 对啊，我们这一代的很想念他们，不好意思啊。
6: 流行回忆杀了呢，找以前的团体出来嘛，都出来那么多。几个了，对，
5: 浪姐，
7: 浪姐，请了他们呐、啊，
5: 是，
6: 哎呦，当然请了，
5: 用
6: 请得到啊，
5: 超能力啊，就咔锵咔锵，超能力，把这两位啊，当年蜜雪薇琪啊，把他们再一次找回来，所以据了解呢，他们应该是会登上明年的超姐啊、浪姐的舞台。
7: 哦，哇，他们有什么经典歌还是经典动作之类的？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独立，
6: 还没讲完。
5: 等一下，等一下，我找一下。
6: OK，OK，、
5: okay. okay, 来，有听众会唱吗？会唱的，帮我唱两句。哒哒哒哒
6: 哒哒。找一下，找一下，先听别的歌，先听别的歌。哎，对哦。
7: 还有什么组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被就是换回来的？
6: 被讲一轮呢、啊？每次都会问呢、啊，你们想要谁？小虎队每次很多人讲的，
7: 都送回来了，他们还在线上啊。
6: 还在
5: 哎，让我冲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各位自己去听，自己去听。

0: 们的歌单还没有，真的没有蜜雪薇琪耶，完全没有了。哇，
1: 果然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个组合。不过他们可能会出现在浪姐二期哦。
0: 只好网上找一下。

0: 在 YouTube 留言，以前的歌手水准那么好，却没有再出现了，哇，真的，
1: 哇、哦，他们两个是真的能唱的、哦，
2: 歌艺不错，嗯，
0: 现在好听了。2020谁还在听？2025谁还在听？这是留言啦，留言区有时候会，2026回来听啊、哦，
2: 期待吗，各位？
0: 我要 refresh 一下我对他们的歌曲的记忆了。
1: 也有听众提到有其他那些他们想要看到的一些组合，嗯，包括了阿妹妹，哦啊，
2: 阿妹妹就是
1: 阿妹的妹妹跟表 妹
2: 都发福蛮多，就我
1: 没有啊，
2: 其实他们已经蛮
1: 沙哑没有发福吧？
2: 没有吗？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你喜欢吃沙爹吗？你是不是常到那个老巴沙去吃？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其实还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叫 Sade by the Bay 吗？你想要去这个沙爹湾呢吃一顿的话，记得这几天就好快快去吃了，因为呢他们呢在10月1号开始就会关闭了，以配合呢滨海湾的那一带的这个发展工程，所以预计什么时候再开呢？那是2028年会重新开放。
3: 哇，整整一整年没有办法去 Sade by the Bay。
2: 一整年啊，差不多一整年呢。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这个想要去那边走走啊，看看，或顺道你有去滨海湾花园，因为我们最近也是有活动啦啊，那你可以去那边顺道呢去这个Sade by the Bay 去吃一下。那据说那个 Sade 湾的团队他们其实有发文啊，他们说感谢顾客多年的支持，以及呢大家一起度过的用餐时间，他们呢还这个邀请大家在这个他们就所谓的暂别之前啊，希望大家可以再来吃一下，吃一顿。
3: Sade by the Bay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回忆的。
2: 哦，真的吗？
3: 大家还记得以前 UFM103 有一场活动叫做好吃星期二，我的第一场好吃星期二就在 Sade by the Bay。
2: 哦，那你也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主任阿嬷曾经在那边跟
4: 邓紫棋
2: 拍过那个视频，
3: 就是介绍新加坡美食，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3: 好像有一年我们也是电台庆生活动，也是去 Sade by the Bay， 那个是我们在做了好吃星期二之后，是好吃星期二，对，以前好吃星期二嘛，
2: 是，对。
3: 然后过好有一年是庆生还是什么，我们也是在 Sade by the Bay 办活动，中秋节好像，然后当中还有一段是我们有在那边热舞，我记得有一段是我跟伟龙那边跳舞的。哇，就记忆很零碎，不过是在 Sade by the Bay。
2: 所以这些将成为历史，因为这个关闭之后呢，原址将会建成2层楼的冰水餐室，然后它楼下呢是会继续提供价格亲民的食物，
4: 还是有 Sade 嘛，
2: 对对，还是有。那楼上呢则是增加这些不同的一些餐饮啊的选择。
3: 平日很多上班族都喜欢去滨海湾花园跑步，然后他们的终点就是在 Sade by the Bay， 会在那边喝个饮料，然后再走回去那个市区。
4: 就经过还是蛮多人的啦，
2: 对了，
4: 开车经过
2: 的时候。可是坦白讲了，我每次都会忘了这个地方。
4: 你们上次去 Sade by the Bay， 听众啊，你们上次去 Sade by the Bay 是几时？
2: 对了，什么时候？
4: 但就只剩这几天。
2: 对，10月1号就关闭了，
3: 今天、明天、后天了。
2: 哦，好快哦。我就会想起我们的倒数，终极倒数，
3: 也就是10月3号哦。

0: 做得到。
1: Coming soon。七点过后，我们有小题，哎，没有，我们有那个
2: 猜
1: 的吧？
2: 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
2: 我也，你来猜哈。
1: 之前的啊。
3: 还有
1: 复刻回忆
2: 啊、哦！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各位，哎，Andrew 刚回来，
1: 我们要复刻记忆了，我们不只是复刻回忆，记忆力的，还有他什么猜中我买单？
2: 对，猜中我买单。那今天我们要送的，透过猜中我买单，就是 Ariston 随身行李箱，价值是129元。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 ，AYE 往 MCE 过了扎兰布雷的第一条车道 ，CTE 往 AYE 在 PIE 的出口处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空气污染指数最高是在中部80点，还是属于适中水平。那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女飞人山地再创历史，成为亚运会史上卫冕女子200米项目的第一人。她星期天9月27号在日本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的女子200米决赛，以22秒78追平赛季最佳成绩，勇夺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二连冠。人工智能有如一辆高速行驶的高性能汽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引擎，也需要刹车机制与交通规则。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全球已经难以通过踩刹车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各国必须尽快地建立共同规则和防护机制，确保技术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之下推进。他呼吁各国探讨所有的选项，包括了制定联合国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框架公约。这类框架公约可采取广泛国际条约的形式，确立基本原则与合作机制，并为国际行动提供架构。联合国此前是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便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预计美国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与伊朗展开更多的谈判。特朗普前一天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他说伊朗提出的条件更接近美方一年前可能会接受的方案，并认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特朗普被问到是否会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则说到了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8号
4: 星期一。
1: 昨天我就看到了一档中国节目的视频，视频里头呢，他们就请了一个男士上节目，然后他就叫了他的前任躲在那个荧幕的后面，就说他也不知道他的前任来。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了这个男士，他说如果要给你的前任打分数的话，10分是满分，你会打多少？他说打9分。他主持人说啊，9分那么高啊，那为什么你们还分手呢？他说哦，我是被分手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说，那你对你的女朋友这么高的这个分数哈，那如果她真的出现的话，你们会再在一起吗？那个男的就开始流泪说，当然会啊。
6: 哦 no！
1: 这时候哇，那个窗那个。拉那个窗帘就
6: 开
1: 始打开，
6: 前任出现，
1: 他的女朋友就从背后抱着哈，
7: 前任呢、啊？
1: 对，前任。这时候他就转过头，他看着他的前任，他就很小声的跟主持人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前任。
6: ”Oh my god！
1: 然后他就心里，那他们打上那个文字说，他心里这个时候很痛苦，已经非常难。把他给甩掉了，现在你们今天在节目里把他请来，
7: 给前任9分，但不是这一任，
1: 不是这一任，
7: 不是这一任，
1: 前任，
6: 所以这个前任是这个男的甩掉的，
1: 对，很辛苦来甩掉的，
6: 不是很奇怪啊，
7: 不是九分的，
6: 那这样子，如果我是被甩的，然后我看到我的前任在前面说他舍不得他的前任是因为他是被甩的，我就会发现不对劲啊，因为我是那个被甩的，我不是甩他的、
7: 啊，不一定啦，可能对号入座了，
1: 不一定啦，
7: 我也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了、反正烂。
1: 总言之，
7: 对，
1: 就是误会了，就是不是这一任就对了。
7: 如果你是那个男嘉宾，你会现场你会这样讲吗？还是就微笑？
1: 我看到那个视频，最后是他面露难色了。
6: 因为这个戏很难演下去啊，
7: 越难演。九分很高，而且他讲的时候很感人，
1: 对，
7: 放不下，
1: 因为他真的放不下那个女生，他就讲到，然后那个女生在那个帘子后面也是在哭嘞，因为他没有想到，原来他这个所谓的前任竟然那么惦记他。
7: 然后主持人说：“我们请来。”你的前任啊，真的吗？
1: 他就赶快打开 ，Oh no！
8: 随便问问啦，
9: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9: 随便问问啦，
8: 随便啦。
1: 所以
7: 就问那一题喽、
1: 你给你的前任打几分？
6: 等一下，你们指的是哪一个前任？
7: 你讲了，我也未必懂啊。
1: 对对对对，前任
6: 很多前任哦，
1: 就上一任哦。
7: Okay, 打分了过后，你要讲为什么？
1: 啊，对，
7: 不然你给我一个分数。
1: OK， 10分是满分啊，你打几分？
7: 打几分？你给的前任打几分？你自己选哪一任都可以。
1: 你想要趁机会发泄也可以了、告诉我们为什么？
6: 让你最难忘的那个前任吧。他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你最难忘的那个前任，你给他打几分、
1: ？OK，
7: 要讲为什么？
6: 来，88551003。

0: 你给你的前任打几分？
1: 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前任呢、
0: 啊？嗯，负一百，负啊 ，minus 一百啊，负一百，因为他欠我钱还没有还呢、啊，哇！这果然
1: 就这个
0: 就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嗯，
0: 前任八分，其实是妈妈反对的，他在台湾居住，
1: 所以妈妈反对。如果会听哦，
0: 嗯，我如果拉那个窗帘，他出来的话、嗯，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1: 还会吗？这位朋友，
0: 他走出来
2: 应该会吧，因为如果妈妈还在，妈妈会继续反对。听众说我没有前任，基本上变成前任分数应该不高才正常，很难讲啊。有时候分手是基于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1: 嗯，
2: 比方说刚刚那位听众说就是因为妈妈，
1: 对，妈妈反对、嗯、或者我们听瑶的故事可能也是蛮多，
2: 我会给很高
1: 很高分，
2: 对，我会给很高分、
1: 可是是为了什么？
2: 缘分啊，或是个性不适合啊、
1: 嗯、
2: 对啊，因为有时候分手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也不是因为对方不好，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可控的原因素，
1: 一些阻碍跟妨碍了哈、嗯、
2: 好啦，就是彼此不爱了啦。
0: 说出一千个分手的理由就说不出那一句我不爱了。
2: 这位、
1: 听众说他交往当下呢总是觉得他们很好，分手之后就觉得缺点很多，所以就是大概5到6分吧，他的前任。
0: OK， 所以这个是8分的啊。我们分手原因是不同的家庭背景，在搭上了不对的时间点，我们还是保持朋友的关系在联系、
1: 哦，很好啊。
0: 我们现在还在以朋友的关系在可以互相联络啦。
1: 嗯，
0: 不同家庭背景啊，怎样的不同呢？如果你可以愿意分享，可以讲一下。
2: 哦，有听众说他会给前任1到2分，甚至0分。
1: 哎呦，
2: 他说之前那段时候。这位听众他说他自己钱赚的不多，然后想要买这个冰淇淋给他的前任、嗯、他就买了一球，结果前任不开心哎、欸，
1: 怎么才一球？
2: 我很丢脸的，一直买一球给我。然后当那个店员问说要不要加一些其他豆饼的时候，你说不要加，你懂我很丢脸嘛？
1: 就你喂我，你都不舍得。可是他不了解说当时他其实经济不允许，
2: 收入不高。
1: 给10分呐、啊。我的前任现在已经是我老婆，很多人讲了 okay, 好，
0: 那个幸福
2: OK 那个算前任，
1: 前任
2: 女友现任老婆。
0: OK， 前任10分，因为他升级做我老婆，他是6213。来，老婆有没有听到6213？
1: 还有吗？还有吗？可以发过来哦，88510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5，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PIE 在洛阳 Avenue 跟 KPE 之间 ，BK1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处 ，BK1 朝 PIE 在 PIE 张仪跟 Bugis 盘庄若之间。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痛苦，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3: 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4: 朱老师早。
5: 朱老师早。
6: 同学们早。最近我到了一家很复古的文具店、啊、不是、哦、不是复古，很传统的文具店。嗯，所以就是你里头卖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是收据本啊， receipt book、
5: 哦、哇，
6: 那种有副本的 carbon copy 的那种、
4: 哦哦、那种
6: 那文具真的真的很传，哎，现在很少见了。
4: 是是，所以你要还是可以在一些文具店找到，
6: 很少，极少、嗯、
5: 因为现在大家买文具都是去大众书局啊、嗯、那种传统的文具店其实很少看

0: 是，而且大众书局也有在新闻看到，就是有好几家要关了啦，接下来要关了。
1: 对，我家那边那个最大的那个也关了。嗯、
0: 虽然大众我可能会分类为书店，但我们也不得不说，他们也要卖其他就是书本以外的东西，不然就是可能生意越来越差，所以他们卖其他周边了。
2: 前一段时间我就去那个大众书局的一个书展。然后我去那边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最多人的地方呢是在卖电器啊，
1: 里面都有卖电器，
2: 就是
1: 现在不能单一的
2: 电器，还有卖食物，然后书的那一区就零零星星的一些人，
1: 对，已经变一站式了那种。
0: 是，所以这种很传统的文具店，它除了那个收据本，它我进到那一家了，它有卖那种盖章啊。就 cancel approve 盖章，我想说现在谁在用啊？公司谁还秘书还在？
2: 有啊有啊 ，Jessica 啊，我们电台的秘书姐姐，
0: 进去就很有感觉。因为小时候去的所谓的文具店，它还有卖一些课本的。我记得我进去那种文具店，然后它有 model essays，
1: 是，
0: 那就翻几页来读这样，而且是可以待上一整天的。
1: 对，大家有走进去吗？这类的书店，我有走进去帮我的帮佣买一个那个，他们叫什么那个？小小的一个 safe， 就是让他有一个
2: 保险柜，
0: 小小
1: 保险箱啊，那小小的，然后就给他们就放他们的钱哦。
0: 对，
2: 以前我住雾路的时候，因为我家是住靠近那个，大家知道有在一些祖屋区，它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些比较热闹的地区，它不是购物中心，它就是很多小商店，
1: 邻里的商店
2: 啊，邻里商店。然后那里就有一间文具行，是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常去那边买一些文具用的。然后它那边很有意思的是，它什么奇奇怪怪的货都会带进来，他除了文具以外，他偶尔会带一些漫画，他会带一些玩具。就从我读书那个时代，对不对，文具行已经不可以只是文具行，他要买很多很奇怪的小东西来吸引顾客。
0: 现在文具店又越来越少了，对吧？你们邻里有吗？
1: 很少。
2: 还有那个 Pokemon Card， 以前很多文具店也会带进来啊。
1: 我之前在 Jurong 的 Gekpo， 如果大家住那一带，应该知道这个小购物中心啊，它里面就有两个像陆老师讲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文具店，我就常会进去里面走走逛逛这样子。
0: 听我讲说要找那个555记事本
1: 哦，有那边有卖，可是现在因为它在装修，
0: 越来越少啊。以前它有三个
1: A 的
0: 小
1: 小
0: 本
1: 子
0: 啊，那种 folder、文件夹啊这些，
1: 哇
0: 啊，要去找的嘞，啊，而且还可以在那边试笔。原子笔，你在那边试，
1: 是，
2: 然后你会看很多人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就那个试笔的那张那几张白纸上面就写自己的名字
0: 啊，对了，
2: 哇，好多回忆，哦，
1: 这个不会以后是真的变成回忆了吧？
0: 就可能文具也是，有些人就会网购啊，或者是越来越少需求，
1: 对了，
0: 买这样的东西，

0: 你再分享以前买笔
1: 啊，勾起到很多回忆哦、嗯。
2: 是，大家还记得以前去文具店离开的时候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吗？就尤其是你试了笔之后，你拿新的笔，然后隔天到学校、拿那个笔在 Foolscape paper 上面写这个笔记的时候，就有那种哇，新的笔写起来好顺手啊！
1: 我那个年代的就是 Paper Mate 还有 Kilometer Go。
2: 我那边是 pilot，
1: 你
0: 讲 foolscape paper， 我也哇，以前写作文
1: foolscape paper，foolscape
0: paper 嘞，
2: 哇，真的，以前做笔记啊，考试的时候，
0: 最近流行做手账 journaling， 所以我又回到了买文具的坑。这位听众收集了100多支笔，
1: 哇
0: 哇，他还跟你讲 pilot juice plus 有推出 0.4 的笔，很好用哦，推荐 pilot juice plus， 还有 juice 啊，这个 pilot 还跟 juice 的系列。
1: 现在大会常写字吗？比较少吧，
0: 对，所以也可能笔的需求比较少，
2: 写字已经是一个嗜好了，就是我要静心的时候呢就拿来写、跟我们以前写字不一样，以前是你到哪里都要写，现在是写字已经是一门好像让心静下来的活动。
0: 现在打字在手机上啊，
1: 对了，
0: 你做记录什么都要在手，都可以在手机上啊，以前只能用笔写字，只能用手写的方式。
1: 哇，真的，
2: 而且随身要带笔的，随身要带笔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亚龙市乃正式启动社区调解工作小组，这个由基层领袖组成的15人团队会在邻里纠纷升级前介入调解，引导居民通过对话化解他们的分歧。内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正辉昨天在亚龙市乃区进行部长选区访问时，与负责亚龙市乃区事务的马林百列、布莱德领基选区议员彭丽燕一同为亚龙市乃社区调解工作小组主持了推介仪式。新的小组由亚龙市乃公民咨询委员会推出，成员接受过国际调解人学院的培训。为了让回教家庭更容易了解、掌握和着手进行回教遗产规划，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将推出3项措施，包括了优化现有的遗产规划指导，推出面向专业人士的回教遗产规划大师班，以及建立新的回教遗产规划服务伙伴网络，为准备落实遗产规划的家庭提供更明确的途径。内政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回教遗产规划工作小组主席周凯年9月26号星期六在新加坡管理中心举行的2026年回教遗产规划村上，就宣布了上述的措施。泰国曼谷的严重洪灾持续，水位居高不下，市场、道路和民宅被淹，数千民众前往避难所避灾。随着暴雨减弱，洪水星期天有所减退，但情况依然是严峻的。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
6: 让我将你说出来。
7: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8: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7: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9: 优选一千，
8: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8: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9: 大声唱。
7: 10月3号傍晚6点
8: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7: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AY 往 NCE 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跟 Annual Avenue 之间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 ；BKE 朝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诚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没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9: 你啦你啦你啦，
7: 你买单。
9: 好，
10: 猜中我买单，
8: 来，今天是我演，你来猜哈。
11: 对对对，送给你 ，Ariston， 随身行李箱，带着那个行李箱可以跟着梅姐去韩国。
8: 是是是，欢迎大家，需要那个行程可以跟我讲哈。
11: 啊，对对
8: ，Ariston 在新加坡是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的品牌。
11: 对，
1: 它的 WiFi 储水式热水器系列是有语音控制功能，你可以在远程开关热水器，调节水温，然后查看当前的温度设置。
11: 对，即日起到10月31号，如果你是购买指定型号的 Ariston， 储水式的热水器，就可以获赠一个限量版的行李箱了。所以我们今天送给你的就是他的行李箱。
8: 对对，更多详情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 ，Ariston A R I S T O N dot com。
11: 星期一，
2: 我来演，
11: 你来猜，
7: 我演，
11: 你猜，猜歌名，猜一首歌，
8: 猜一首歌名。
11: 好
8: ，OK，
11: 三二一 ，Action，
8: Andrew， 我要唱歌给你听。Twinkle 不是 Rasa Sayang 不是啊，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哦、你和我十指紧扣啊，看
11: 看
8: 来，请猜一首歌名，几个字啊，蛮长的，
11: 蛮
8: 陈耀不知道，陈耀在想，其实我跟 Andrew 知道答案是什么，
1: 是男歌手的歌吗？
8: 不是
11: 啊，
1: 喂，不是男歌手的歌，
11: 你确定？
8: sorry， 是啊 ，sorry， 大家是啊，是男歌手，
11: 男歌手，要讲几个字嘛？
8: 要吗？
11: 七个字，
1: 是不是很爱老婆的男歌手的歌？
11: 可以，爱了，他爱了，
1: OK， 把答案里头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0: 要跟 DJ 对上线，有时候也不容易。嗯 ，OK， 男歌手歌名七个字，我 try， 哦对，
1: 你 try，
0: 哎，梅姐，我为你做这件事啊，啊，两只老虎，两只老，啊，不对，客人来看爸爸，啊，不是
1: ，
0: 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歌，
1: 嗯，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2: ？Cut， 刚刚 Andrew 演的那一段，演的是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名。如果知道歌名的话呢，把答案里面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发送到88551003。
0: 而且我只能唱，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前面 key 不对。可是那然后呢？
1: 我跟你演的有差没？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昨晚上是想早点睡嘛，然后就早点睡的话，我就因为今天早上本来要做运动了，然后我就睡睡在半的时候，突然间为什么有屎味的
2: 啊？
1: 难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2: 难道是你？
1: 是我家里的狗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它好拉不拉？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旋转楼梯嘛，它跑那个旋转楼梯的最高层的地方去拉，
2: 然后这样子流下来啊。
1: 然后不是因为我那个旋转楼梯是中间是很多洞洞的，所以是洞洞的，所以那个一层一层这样堆积起来，再加上昨天又风大，你知道吗
2: ？Oh my god！
1: 最糟糕的就是我摸黑出去的时候，
2: 你踩到了？
1: 不是踩到，没有的踩，因为它拉。就是我一抬头。处理完所有东西之后嘛，大概可以去安睡这样嘛，对。早上的时候他突然叫我了，他就，突然他这样，就是快受不了的意思。啊，穿衣服这样，就带一下，让我带你下去，然后就冲下去的时候，凌晨四点
2: 啊，凌晨四点，
1: 我破纪录，我凌晨四点去遛狗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回来我还赞他 ，Good boy。
3: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叽喳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我跟丽梅只能唱那一首哦。歌、嗯、这个题目歌中歌啊，
1: 对对对对。
0: 答案不是情歌，
1: 是
0: 答案，因为答案七个字，嗯，我们只能够唱你写给我的、嗯、
2: 这首歌是梁静茹的
0: 情歌。
2: 那么今天演的是，
1: 哎呦，看起来什么的，
3: 我爱林友惠，
0: 很爱老婆，很疼老婆，
1: 对对，到今天你。就访问还是在聊到他的老婆、啊啊、
2: 他去参一个美食活动，主持人问说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他说林友惠。
1: 哇，你有这样的另外一半哦，多贴心啊，嘴巴一直这种嘴里面就挂着你了。
0: 正确答案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2: 萧敬腾的歌曲。

0: 早上7:55，待会儿在9点，我们就要正式进入500大歌曲了。
1: 紧张，紧张，刺激，
2: 紧张
1: 刺激！
0: 一上到星期五的歌，雨让我吓到嘞，有好好多首歌曲。
2: 哪一首吓到你？
0: 好多好多啊！
2: 来来到姐姐的怀抱。
0: 这两位姐姐吗？王菲、那英，505位。
1: 梦一场，
0: 但有更吓人的。
2: 哎呦，
1: 经典。
0: 小虎队508，放心去飞。
1: 你的梦，
2: 哇，哎呦，这个
0: 哇，
1: 真的听起来很艰苦啊。
0: 罗大佑，512，闪亮的日子。哎，还有，范文芳，还有张信哲。
1: 别让情两难。
0: 诶，没有错啊。啊，有有有。536。还有大合唱。
1: 经典。

0: 还有一首歌是在这个傍晚班的时候，就是那个
1: 揭晓的
0: 揭晓哈、嗯。然后我看到歌名，因为我是看视频，我是看嘉怡的视频、嗯、，IG 没有开声音嘛，我看歌名而已，
1: okay.
0: 我吓到嘞、欸嗯。这首歌这样快出来哦，我是来怎么可能那么快出？
1: 你就最近一直被吓到，
0: 然后结果是。
2: 哦，甲乙丙丁，
0: 我想说甲乙丙丁
1: 出来了，
0: 怎么可能这么快出？
3: 哦，原来是当年许志安、郑中基、张学友版本的甲乙丙丁。几个
0: 你 ？OK， 好多首歌曲哦，就是那五百大应该是多一点新歌还是多一点旧歌？
3: 因为坦白说，我在最优选一些的时候呢，我一听到这些经典歌曲，我是会起鸡皮疙瘩的，好久没听到了，好感动哦。
0: 也非常少在我们的空中能够听得到这些歌曲了，对，所以。现场跟我们一起大合唱的话、嗯唱，那就是要进入我们的这个，要加入我们的
1: 终极倒数，
0: 优选先终极倒数了、嗯。
1: 来
3: 在这个星期六，是的。那我们的安排呢，将会在下午的时候开放。我们傍晚六点会先来一场日落音乐派对，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在 Vivo City 三楼、嗯，所以如无意外，六点的时候呢，应该是看得到日落的。我们保佑看到日落啊、哦！
0: 你可以算的吗？
1: 那边看日落是很漂亮的，
3: 是，但就担心是会看到雨，希望不会了。
1: 不会 ，OK。
3: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下来支持。那七点我们就会开始正式的倒数，最终优选一切的十五大。
1: 嗯，也能够呢，大家一起来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大家不要忘记了参与预测这冠军歌的这个游戏哦。
0: 我们会
1: 在现场
0: 再揭晓了。我们会在没有我说那个。怎么猜测？怎么猜测？
1: 哦，你这个冠军歌的，
0: 那
1: 你猜测，你做了猜测之后呢、嗯？当天你必须人要在场，
3: 没有错。
0: OK， 我们已经开放让他们猜测了吗？
3: 可以上网到 UFM1003.HG。那当然现在还有点早啦、嗯，会建议大家可能最后两天的时候呢，大概去算一下，说哪一些很红、很经典、很好听的歌曲还没有出现，然后当天再投下你的预测，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猜测的机会。
0: 对，所以我们在空中揭晓更多的详情，关于猜测冠军歌曲。对这个环节了哈，继续锁定八点过后，我继续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你这个，非得去看呢、啊，大型原创舞剧
2: 《千手观音》，
1: 门票两张，总价值是240元。
3: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CT1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宇之间 ，KJ1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前，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最高是在中部 79 属于适中水平。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婴儿保姆试点计划推出一年多以来，已照顾了至少110名婴儿，为家长提供另一个托儿服务的选项。幼儿培育署2024年12月推出为期3年的试点计划，委任3家业者教育保姆 Kiddy Bliss 以及 Nanny Pro Care 为2个月到18个月大的孩子提供保姆服务。保姆会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是社区场所照顾婴儿，他们需接受培训并通过当局的背景调查。幼培署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截至今年7月，已有超过110名婴儿获得照顾，另外有95个家庭在等待适合的保姆。这项计划有247名注册保姆可以提供服务。本地电信商 Simba 发生个人资料外泄事件，导致23549名已注册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手机号码以及电邮地址等信息外泄。根据 Simba 星期五发出的文告，公司是在星期四发现这一起数据外泄的事件，并加速加以解决。 Simba 强调，受影响客户的信用卡或银行户头信息并没有面临风险，目前也尚未发现数据遭到恶意滥用的情况。泰国曼谷